0: 苦啊。以前我们都不懂啊，喝那个大罐雀巢，快，因为雀巢它是刚刚开始引入到那时候中国嘛，那中国人那个时候对喝咖啡没有研究啊，
1: 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0: 你说李欣，你扪心自问，你小时候有想过有一天长大之后你会这么依赖咖啡吗？
1: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喝那个雀巢的罐装咖啡，然后甜甜的嘛，那会儿呢就是
0: 三合一的。
1: 对，其实里面糖很多，
0: 糖、植脂末加咖啡啊，
1: 救命啊！植脂末，糖也就算了，糖至少身体呢还能代谢掉啊，这个植脂末真的就很难。那会儿哈，一天可能喝个两瓶。所以说哈，我在高中的时候那身体状态就已经不是很佳了。
0: 所以说你对咖啡有了一定的依赖，然后再慢慢长大以后发现、
1: 慢慢长大以后会发现说呢，咖啡不都应该是甜的吗？
0: 对呀、然后现在开始慢慢说呵呵，你糖都不佳了，喝美式。
1: 哦，你看我喝咖啡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呢是喝什么焦糖玛奇朵啊，最开始呢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
0: 三合一的
1: 罐装的，
0: 然后焦糖玛奇朵，
1: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焦糖玛奇朵呀、摩卡呀，
0: 然后拿铁，
1: 对，后来呢就是不加糖了，
0: 卡布奇诺拿铁、然后最后就变美式，
1: 对，澳白，然后我中途呢还喝过一段时间的果咖。就是不加奶了，因为奶其实对肠胃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的这个能接受啊，肠胃不接受。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喝果咖，因为果咖呢也不会那么的苦。喝过一段时间的冰果咖，后来发现冰的不适合我，开始喝热果咖。
0: 热果咖发现不是那么的好喝。
1: 热果咖呢就跟喝中药水就加了点糖的中药水没什么区别、
0: 后来就变成喝美式。
1: 对，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属于不是每天喝咖啡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以前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那时候就喝那个雀巢咖啡，不是两罐子吗？一罐子是咖啡，一罐子是伴侣嘛，所谓的叫伴侣。现在下看过来一看那个配料表，吓死人，里头都是植脂末、什么饱和脂肪酸、什么各种。那个时候还觉得咖啡就应该要放一点这个伴侣，就觉得他们应该是和在一起的。
1: 哎，就是要洋气一点，要兑在一起。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咖啡还有那个塑料包装的嘛？现在也有啊。
0: 对对对。
1: 至少那个塑料包装的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咖啡包，然后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伴侣包，哎，兑在一起，
0: 对，
1: 洋气的不得了。
0: 曾晓得人家那时候老外喝咖啡的时候，人家不是用的是伴侣，人家用的是牛奶。我们也不懂。对吧、我们用的嘛就是伴侣、那老外用的嘛是牛奶，在东南亚嘛人家用的是炼乳、或者淡奶，那也还行，
1: 炼乳也够甜的、
0: 够甜归甜，但是它至少不至于身体不能吸收代谢、
1: 炼乳我还真的不知道它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样的啊，但估计可能也是奶呀、
0: 奶加糖吗？
1: 奶加糖，
0: 对吧，奶加糖这样的嘛、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还以为咖啡就是应该加上伴侣才好喝啊，
1: 我们那会
0: 再加糖，
1: 对，我们那会儿真的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看配料表，
0: 我不会看的。
1: 现在我们还是知道一些的。
0: 那个时候觉得，哎，这东西进口的应该是很好的。
1: 殊不知，
0: 对吧？你现在让你喝三合一，你还喝吗？
1: 不存在的。
0: 我经常有朋友出去玩啊，干嘛？他们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或者干嘛，会带那个白咖啡，也是三加一的嘛，齁甜齁甜的。我拿过来，我就放在办公桌上，我永远都不会去喝它。连我妈都不喝。
1: 是的呀，就是它升糖太快了。
0: 我妈现在只喝什么美式咖啡啊？我就给她
1: 喝洋气啊，洋气
0: 不是洋气，说早上我喝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一杯，或者呢，她在老家我就给她买那个摩可纳那个冻干咖啡。
1: 有，
0: 对，就这种喝、就是因为你喝其他东西都不健康，你说你去喝三合一的，其实什么焦糖玛奇朵也是不健康的，那个焦糖不就是糖浆吗？
1: 对，是，
0: 对，
1: 没错，
0: 还跟那个老板以前不懂的时候，觉得焦糖玛奇朵好喝，来，那个糖两泵，
1: 两泵。那你出去泰国喝奶茶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见你去研究过这些东西啊？
0: 那你可能，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了？
1: 泰国啊，泰国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好，我告诉你，以前泰国是没有选项的，关于糖这个东西。现在人家泰国真正卖奶茶的糖有选项的，30%、50%、70%，然后100%、200%，就是你如果去正规的奶茶店买，它是有这个选项的。当然你在摊子上面买的话，它没有选项，但是你可以告诉他 half sugar， 哎，一半糖，
1: 30%
0: 的，
1: 啊，是的，
0: 我觉得吧，泰国呢热糖多一点也就多一点，为啥呢？因为它热，你出汗出的多，它代谢的也会比较快，
1: 然后你还可以多喝点水，
0: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看，如果它糖不多啊，大家试想一下，那么大一袋冰或者那么大一桶冰、嗯、你如果那个奶茶倒进去不甜，你喝两口就没味儿了，
1: 很有可能大家接受不了那个不甜的奶茶。
0: 对，嗯，他们就觉得甜就要甜，哎，国外都这样子，你到欧洲去吃那个甜甜圈，甜到你齁，
1: 所以他们胖哎，
0: 哎也是，哎，但泰国人就还好，他们也就是要喝甜的，嗯，但可能就是因为热出汗出的多，
1: 对，然后经常他们会有一些走动啊，
0: 对对
1: 对吧？然后水喝得多呀，代谢比较快呀，这样子啊，他就瘦下来了。
0: 那像我们就是可能动得不够多，所以甜度都要现在都恨不得不要放糖，不额外加糖。
1: 对，我们就不额外加糖。我一般就不额外加糖的时候，有一些小哥都会看着我说，他会说有点苦哦。
0: 啊，对呀、啊，
1: 对，他会说有点苦哦。
0: 尤其是你像柠檬类、柑橘类的这一类的饮料，如果你不加糖，是真的很难喝，非常之难喝。
1: 哎，是的，我曾经点过一杯，那是什么来着呀？反正就是一点糖的味道都没有哈。硬着头皮喝下去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旁边的小伙伴说你加一点吧，我不就不加，硬着头皮喝进去了，超级苦、嗯、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啊，他对一个东西的这个接受度不一样、嗯、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70多岁，嗯，她其实血糖还有点高的，在吃那个控血糖的药，可是她就是喜欢喝甜的，比如说可乐她就要全糖，奶茶就要全糖，她说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全糖有什么喝头啊。
1: 我想知道的是他一定是身体健康的状态，
0: 对，他血糖是高，他吃药嘛控制得很好，所以他要喝他就是一定要喝全糖的，
1: 那就是喝几口不要喝太多。
0: 哎呦，他要一大杯喝完的，
1: 一大杯喝完血糖有点高，然后吃药控制、哎
0: 啊、然后最牛的是你
1: 也可以、啊、
0: 就最牛的是比如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讲说、那个给他来一个无糖可乐，他会本来是看手机这么子，无糖可乐怎么喝啊？
1: 怎么？我只能说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啊。嗯，那我不喝可乐还是可以的。
0: 可乐我无所谓，就是所有的带气儿的饮料我都可以不喝，我不爱喝。
1: 是的。
0: 但是你说让我喝一个，比如说什么柠檬茶之类的，你要一点甜味都没有，也蛮难过的。嗯。奶茶一点甜味都没有，怎么喝啊？好歹加个三分糖吧。
1: 三分糖可以。
0: 但是我看他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感觉三分糖和全糖没有太大区别，
1: 因为它可能本来的那个调料里就有糖
0: 对,
1: 对，然后你再额外加这个糖好像真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所以就在家里面喝喝红茶啦，我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喝喝红茶啦，拿什么那个泡泡啦，什么脉通啊，是巨资购买的脉动啊、嗯、铁皮石斛 啊这个泡泡喝喝就行了，
1: 是的，
0: 咖啡嘛就美式，最多加一口燕麦奶就这样，
1: 嗯，可以的可以的，你看我们现在活多精致，因为为了我们年纪到了，是吧，说
0: 年轻的时候无所谓，身体造就造吧，反正年轻嘛、啊、对吧，嗯，你现在不行啊，你这个体检的时候指标箭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看了害怕呀，
1: 也有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造的身体的底子一般是这样的、嗯、哈，你的身体呢会大概迟缓个5年、嗯、给你反馈你的一些问题，嗯啊，5年前的自己在做些什么呢，
0: 哈，五年前的
1: 你在做些什么呢，
0: 5年前的我在熬夜月亮不睡我不睡，
1: 我是晚安小宝贝，
0: 所以出来混总是
1: 都是要还的，
0: 对，只不过不是让你当下马上就还，嗯啊，你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再到医院去一看的时候，医生说啊，你这个不可以了，那个不可以了，那个不可以了，这个不可以了，嗯，那你也没办法，
1: 没有办法，有些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嘛，我们要延续是。

0: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
1: 对呀、啊嗯，也都是非常到位的。你们不说了吗？咖啡豆一定要在大概几个月之内要喝完它，否则的话风味会变。
2: 我也不知道，那咖啡豆反正保质期也蛮长的，有一年呢。
1: 但是打开来之后就不一样。
2: 打开来之后，我觉得一个月之内必须把它喝掉，
1: 对、啊，
2: 不然那个香味就全没了。
1: 然后，对呀、啊，冻干咖啡它是用了一定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它的风味。但是，对吧？肯定是跟
2: 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新鲜的不一样。
2: 为此，我又斥巨资买了一个装咖啡豆的罐子，它是可以密封保存，而且上面可以选日期，就你可以知道你这一罐咖啡豆多长时间喝完。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送了我一袋咖啡豆的名字，真的，我听完以后我哭笑不得。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叫啥？
2: 野孩子。
1: 是不是还有一个歌名叫野孩子啊？
2: 好像是杨千嬅唱的吧？
1: 对呀、啊，
2: 叫野孩子吗？不是叫野孩子吧？我不记得了，
1: 搜一下，
2: 看一下啊，
1: 搜一下看有没有啊？这野孩子还真有是吗？
2: 没有，
1: 没有啊。
2: 我这里只有一首歌叫《勇》，我很喜欢的。还小城大事，处处吻
1: 也很好。
2: 咬唇，可惜我是水瓶座。
1: 哦，对，
2: 还有当我想起你，那个时候他和周笔畅合唱的，我差点说联名。
1: 大家理解一下啊。

0: 这是来自于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放这首歌呢？因为荔枝宠物家呢，每一个毛孩子都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1: 哎，反正总之啊，我们看它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变成爱笑的眼睛。
0: 对，因为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些萌宠的时候，你真的会第一眼先看它的眼睛。就你觉得眼睛会特别的吸引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
1: 确实。就是尤其是啊，你对着狗狗，你双眼盯着它，然后面带笑容的看的话呢，狗狗会觉得非常开心。
0: 是，
1: 尤其是那种亲人的家养的，从小没有流浪过的啊，我说的是这种。
0: 猫猫也会啊。
1: 猫猫不会。
0: 猫猫
1: 呢，就是彼此之间相互凝视的时候哈，它是一种要打架的信号。除非呢，你看着猫的时候疯狂眨眼，你告诉他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对，我会把它的眼睛，把它的眉毛，就是把眼睛睁大一点，然后看着盯着他看，他那一双亮亮的黄色的眼睛。
1: 嗯，果然嘉哥也没有，已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我说你看着猫的话，一定要对他疯狂眨眼，不要一直盯着。
0: 哦，
1: 因为一直盯着他的话呢，是要
0: 他会认为你在
1: 战斗挑衅的信号。
0: 哦，
1: 你去看一下两只猫正儿八经的真要打架的那个视频啊，就两，尤其是两只公猫，就是。两个公猫的感觉头都要顶在一起了，然后彼此之间就瞪着彼此，然后下一秒就是嗷嗷。你的中华田园犬啊，有一种黄色的那个毛发。
0: 我以为你会说皇后，
1: 皇后的感觉是吧？啊，然后呢，臭臭就是属于最开始的时候捡到它是在一个
0: 洗车场。
1: 不是，那是小白 啊！
0: 小白，
1: 臭臭是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
0: 啊，对，当礼物送给他的。
1: 对，是的，没错啊。当月月姐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估计他自己都蒙圈了。他还很开心，说哎，什么礼物哈、啊？压根没想，打开了一看，一只狗子。就这样进入到了他的家庭当中。臭臭呢，现在的这个体重啊，那天我们说大概多少斤来着？
0: 二十多斤，
1: 三十斤了是吧？他那四条小短腿啊，已经开始支撑不住他的肚子了，肚皮要贴在地上了。
0: 因为那天那个院长在的时候嘛，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的腿是有问题的，
1: 对，
0: 他前面两个关节是有问题，所以他没法。你有没有发现臭臭不怎么愿意走路？
1: 是的，
0: 就是他很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以为他怀孕了。
1: 对对对，
0: 很像，对不对？他很像怀孕，不是那种说，怎么说，就是好像只是单纯的胖。你比如说小黑家的嘟嘟，你不会认为他怀孕了。
1: 嘟嘟我们没有见过真狗啊，
0: 也有可能
1: 会觉得像怀孕，
0: 但是他那个是真的怀孕，像我们
1: 拖在地上了，
0: 对，很多人有大的啤酒肚是那个感觉。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个公狗，对吗？
1: 女不是，他确实是个母狗，
0: 确实是个母狗，
1: 但是呢年纪很大了，而且对于就做动保的人来说嘛，第一时间肯定是去绝育的哈。
0: 对，
1: 所以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对他，因为我对于月娇姐的了解嘛，我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会说，是怎么会喂到这么胖啊？
0: 我想起来了，月娇姐形容说，他不会生了，他是个老母狗，老母狗。
1: 对，十四岁了，臭臭14岁了嘛？
0: 对。
1: 咦，就。他就会说，月娇姐姐在喂的时候，他就会说自己吃什么东西，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下。说实话，我不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就他们虽然说，就怎么说呢，确实享受过人类食物的快乐，但是我还是依旧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0: 我觉得月娇姐可能她的性格属于那种就觉得，他们肯定曾经都受过很多的苦。
1: 对，他是把情绪放在第一位，
0: 对，然后再加上有点溺爱他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一定要让你感受到快乐，尤其是美食的快乐。你说民以食为天，狗也是以食为天啊，对不对？然后他一边吃的时候，然后给他们吃，对吧？你不记得他那上次讲，他们家有一个狗狗看不见的那个狗狗，
1: 亮亮，
0: 一盒麻薯全给他吃，
1: 一盒麻薯不止九个，可能十几个呢。
0: 对啊，
1: 吃完了之后肠胃就不舒服，
0: 肠胃就不，那当然了，你说不要说他，我们人要是吃一盒。

0: 麻薯吃完，麻薯很多的是那个糯米一样的那种黏的，嗯，
1: 又油
0: 又油，你说吃完以后你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啊。所以家里面有养狗子养猫的，这些美食请不要放在他们够得着的地方。
1: 对，没错，我还有一个朋友哈，就家里面有两只边牧啊，两只边牧哈，
0: 那就更难了。
1: 是的，有一次呢，他是说他的朋友吧，嗯啊，把那个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桌上，嗯，然后俩人就出去了，狗子呢也没有锁起来啊，嗯，是比较大的了，
0: 已经很好了，好不好？嗯，非常厉害了，
1: 谦虚些。
0: 哎，那狗子他们那种学校的话，比如说像优他训练学校，他们会有等级之分吗？会有就狗界的211985的概念吗？
1: 好像也没有哎，但是可能对于狗的品种啊，哪一些比较聪明，他们还是知道的，会对狗子有一个，啊，
0: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人要上好的学校，狗狗也要上好的学校，比如说可以到优他宠物学校去训练一下。
1: 但优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年，
0: 对，
1: 啊，然后被业内的一些人士认为呢，在南京是做的 number one
0: number one 啊，嗯，那我们就要去 number one 的，
1: 啊，
0: 就像我们上南大是一样的。
1: 你想我们能合作的训练学校呢，那肯定是我们筛选过的，
0: 对，
1: 嗯，非常好的，
0: 嗯，所以大家家里面的毛孩子们要上学的话呢，就要记得哈，就可以去到优他宠物训练学校哈。
1: 嗯，
0: 然后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想是在哪个办公室里面，
1: 嗯，
0: 啊，是那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的那个包上不是挂了一个上一次我们去贵为玩具直播的时候的一个狐狸吗？联名款，
1: 是的。
0: 然后月小姐说，贵为家的玩具真的是质量太好了，怎么玩都不会坏。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没错。这个我相信啊，如果家里面有狗狗的啊，嗯，给狗狗买玩具的时候，大多都会都搜到贵为的玩具，贵为玩具也是有口皆碑。
0: 是，
1: 哎呀，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宣传，但确实好，
0: 需要的，人家就是好嘛，
1: 真的是很
0: 好。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L？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
4: 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5: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4: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6: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1到7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7: 大量海外

0: 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
1: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鳄梨进口增长1.3倍，苹果增长89.6%，橙子增长27.9%。那么这些真金白银的开放举措，孙老师觉得对于非洲当地的农户和相关的企业来说，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
2: 我们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确实给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企业带来非常实在的这个

0: 的，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啊。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1: 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一买一卖之间勾勒出中国和世界深度绑定的相处新模式。全球好物汇聚中国货架，最先汇集的就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了各国对接发展机遇、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质平台。这场双向奔赴的贸易往来，既为国内发展提质升级提供机会，也给各国合作共赢提供了契机。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丹烈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

0: 为叫植物疫苗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啊，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1: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葡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
0: 嗯，
1: 新鲜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检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葡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1: 对，
0: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1: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0: 嗯，对对，
1: 所以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且它的功能就是诱导抗性，从而去保护作物的健康，所以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就是这个产品是南农研发的，
0: 对，
1: 然后作用机制是诱导抗性，就是保佑作物
0: 健
1: 康成长。
0: 嗯，这个名字起得真好，这谁取的名字？
1: 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南农的一些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一个。
0: 哇，太棒了。
1: 对，
0: 这个取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真的是起名字起得特别好。嗯，刚才你们提到一个说提高作物免疫力，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

0: 人要锻炼身体要提高免疫力，或者说打疫苗能够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等等。我真的没有想到植物它也有免疫力，植物也需要打疫苗，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人和动物都有免疫系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需要打疫苗，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新冠，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基本上很多人就再感新冠之后呢，他可能身体就有一定的抵抗力。然后植物呢也是这样的，植物那个免疫系统可能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然后真正植物免疫的系统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在05年提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了植物会有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呢，跟人类是一样的，人打了疫苗，身体会产生抵抗力，就不容易生病。植物呢也基于这个免疫系统，只是它不像人一样，它会说话，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然后南诺佑康就做了这个事情，就是像给植物打了疫苗，它不是直接杀死病原菌，而是告诉植物敌人来了，我们要启动防御了。植物接收这个南诺佑康的信号以后，就会去调控自身的一个防御系统，让植物更健康，让植物提前做好准备，病原菌再侵染的时候，它就很难得逞了。所以它和那个传统的农药思路还是不同的。传统的农药思路就是见虫杀虫、见菌杀菌。南农的佑康就是让植物自己变得更强壮。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植物健康了，人健康了，那么人不怎么会得病，植物也不会去得病。
0: 真的好神奇啊。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它是作用于哪些植物呢？
1: 根据目前的田间试验数据来看就是我们结合前期我们实际做的数据，南农佑康已经在大豆、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上验证了效果。特别是在大豆上喷施植物以后呢，叶片会变得浓绿、茎秆粗壮，特别是大豆上的根腐病、病毒病、细菌性病害等病害发生的频率和次数是显著降低的。同时，大豆上那个蛋白类的医药，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对吧？用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再用。但是呢，我们这款打破了就是传统的蛋白类农药的一个稳定性突破的这个瓶颈问题，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就是与化学农药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就是它不直接作用病原菌，而是呢，让植物去提高抗性，抵抗病原菌，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这样病原菌呢，它没有受到杀菌剂的一个选择的压力，因此产生的抗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抗性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再有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
1: 货架期也比较长，
0: 要不要放什么？
1: 有一定的修复，在使用土壤肥料的时候，也可以减少土肥的一个使用量，因此它是防病增产、双效合一这么一个作用。
0: 而且这个南农佑康现在已经是产量成型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窗口期。
2: 冲刺阶段，现阶段的管控质量直接决定今年呈现的规格品相。
3: 今年盘还比去年的，我感觉强多了嘞，比去年大，长势比好。
4: 平时要注意料台的观测，这个像这个塘里面这个料台吃得干干净净，这个塘里面说明螃蟹吃食很好，这可以适当加点料都没有问题了。
2: 基地依托智慧水产养殖体系，通过智能设备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关键数据，养殖户可通过手机随时掌握塘口动态。同时，基地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泼洒微生物制剂，全方位稳定养殖水环境。上海海洋大学驻点研究生团队全程技术跟进，随同工作人员深入塘口一线，查验水质，观测螃蟹发育进度，为科学养殖提供技术支撑。
5: 因为河蟹是底栖生物，一定要保证它在最后的关键时期不能掉链子。另外在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要

0: 营养上一定要跟得上，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在育肥阶段能提高螃蟹的品质，最后卖个好价钱。
1: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生态重养三位一体，持续提升落马湖霸王蟹品质。依托落马湖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是湖滨新区持续做强素有千香霸王蟹特色品牌，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眼下距离霸王蟹集中开捕上市越来越近，广大养殖户正抓实各项精细化管护举措，待到金秋开捕时节，一只只青壳白肚、高肥黄满的优质霸王蟹将被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2: 霸王蟹啊，一听就特别的霸气。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霸王啊，是西楚霸王啊，来自西楚霸王的这个故乡啊，所以叫霸王蟹。这名字起的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霸王蟹吃的也非常好，吃的是鲜冻鱼、玉米等一些大块饵料，而且呢，这个是螃蟹在育肥的关键时期啊，给它吃的非常的营养啊，这个时候把它育得肥肥的。
3: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抛出的互动话题吗？哎，这辈子你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很多一些年长的朋友呢，经常会跟我分享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事儿，让他非常自豪的一些事情，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啊，这个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啊激情。哎，我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我，我把你的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临近中秋了，当然就绕不开月饼了。那现在的月饼市场怎么样呢？我们记者呢，一到中秋节肯定是要去采访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百元以内的月饼，百元以内的礼盒最畅销啊！百元以内的礼盒，这价格不是很贵啊。好，我们了解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月饼呢？
7: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
2: 是，你可千万不要像我这么贪心哦，最好是家里的人多一点，把一个月饼切4块，一人吃一小口。哎，其实这样吃啊，感觉是最好的，因为月饼毕竟呢，它是 比较偏甜的偏油腻的

0: 多了呢，哎，就没那么香了。但是如果人多，大家分着吃，每人吃一小口，觉得哎，味道还真不错啊。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呢？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好月饼啊，它不一定是在商超里买的那种啊，什么特别高档的呀，那些什么什么稀奇古怪的月饼，而就在家门口的那些小区里那些小摊儿上的那些月饼，哎，往往还真不错。还有的就是，你在现场买的刚出炉的月饼啊，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香啊。你看我怎么一说到吃就特别开心呢，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好，我们节目当中呢是经常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吃的哈。说完月饼，再来说一说，你到人家去啊，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马上中秋节了，左手拎着月饼，右手呢还得拎一些水果之类的。这样的话，咱们都是啊，送礼都要送双份，对不对？那我给您推荐什么呢？猕猴桃。啊，猕猴桃也上市了，无锡地产的猕猴桃迎来了成熟季，像江阴、宜兴、西山等地的果园相继开园，翠香、红心、黄心多个品种陆续上市啊，为市民的果篮子增添了一份初秋的甜蜜。那么目前上市的是红心猕猴桃啊，叫红阳这个品种啊，心儿是红色的，果肉软嫩，汁水丰盈，轻轻一咬便滑入口中，甘甜沁心。据了解，果园坚持生态种植模式，用的是有机肥和人工除草，确保啊果实自然成熟。无锡地产猕猴桃，哎，其实我们听说的并不多啊。无锡这边能种猕猴桃也真是不错，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凭借着生态种植与科学管理的双重加持，品质逐年提升。从红心到黄心，从九月一直到十一月啊，多元化的品种搭配，让整个采摘期给拉长了。那么也让这份初秋的清甜在市场上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
1: 正是瓜果飘香时。
0: 对，正是瓜果飘香时。刚才我给大家说到了啊，无锡的猕猴桃要上市了，对吧？那么猕猴桃在我们江苏啊，无论是在苏南还是苏北，它都能种。哎，这东西啊，挺适应我们江苏的气候条件的啊。那么在宿迁啊，我们到苏北了啊。苏北市湖滨新区皂河镇曹瓦社区有个叫金江果业的地方，这里有200多亩的果园，枝繁叶茂啊。这个树上呢也是套着专用的果袋，静待啊采收。工人们呢也在忙着分拣、包装啊，等等等等，一派忙碌的景象。这个金江果业的当家人叫严静。啊，他呢一边看果品的规格，一边安排新一轮的采摘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严静的创业故事。
2: 这个规格是最大的吗？
3: 最大的。
2: 就是还有没有比这更好一点的？
3: 最高
2: 级的了吗？
3: 顶级标准。
2: 那这是
3: 出口的标准。
4: 我跟这个金江果业已经合作，今年是第八年了。我主要是做这个企业礼品采购的，然后金江果业的品质，包括老板的诚信，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让我们安心。
5: 果品选样完成后，工人将挑选包装完毕的果品搬运装车，周磊带走本次订购的水果，基地负责人严静随即安排新一轮采摘任务，保障中午到店客户能够及时取货。
3: 上午的那个客户不都安排好了吗？然后中午的客户的货，我们现在得下去采摘，全部都下去摘了，最起码得下去发货。
5: 工人们戴好防护帽，挎上采果袋，走进秋雪蜜桃种植园。桃树长势繁茂，果实全部套上专用果袋。工人们小心摘下成熟果实，装满周转筐，再通过手推车转运至分拣场地。基地负责人严静早年在镇区经营多家实体店，之后便和姐妹商议，通过流转土地发展果树种植，建起这片果蔬种植基地。
6: 我们这个基地呢，一共有200多亩，我们最主要种的是三大品类：桃子、梨子，还有猕猴桃。然后我们光桃子就有将近20个品种，是一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我们全部都是按出口的标准来做的，从果实的果个、

0: 度、大小，我们全部都有非常一系列的标准来做的。
1: 为守住果品品质，基地在田间管护上舍得投入，除施用羊粪、鸡粪等农家肥，合作社还专门划出地块种植黄豆，将黄豆烀熟，搭配果园杂草，经菌种发酵制成有机肥作为底肥。在果园务工八年的本村村民翟大娘对这套生态种植模式十分熟悉。
2: 咱用那个加大肥啊，羊粪啊、鸡粪啊、鸽子粪啊，咱都用这个。
1: 基地常年吸纳20多名本地群众务工，大多为村内60岁以上留守村民，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年近70的袁光荣老奶奶闲不住，常年在果园务工。
3: 搁这干何年也不算深重，包个犁、砍个草、喂个肥料，胖也没什么甚重活。
1: 基地实行错峰种植，6月至10月均有桃子成熟上市，梨子7月至12月持续供应，每日正常出货3至5吨。优质果品销往上海、南京、广州、佛山等地，部分果品供应香港市场。
0: 那虽然说我们的水果已经做到了出口，但是我们是经过第三方出口的。我未来要做的是，就是我们要直接对接国外，然后去做一个高品质的出口。
4: 好，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来自宿迁的这么一家企业啊，它叫金江果业，专门呢是从事水果的种植和销售的。他们这里呢有桃子、梨子、猕猴桃啊，同样的这时候猕猴桃也上市了。哎，那你说他们的果子为什么好吃呢？人家有机肥施的足啊，除了羊粪、鸡粪之外呢，还专门划出地种黄豆，把黄豆煮熟了，搭配果园的杂草，经过菌种发酵，把它制成有机肥做底肥，所以呢这果子就特别特别的甜啊，非常的好吃，所以它的这个销售半径也是比较广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啊，眼下上市的水果。
5: 正是瓜果飘香时，
4: 瓜果飘香，咱们苏北地区的滨海县这边的，同样也是啊特色果树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么眼下呢，这里的梨子也挂上了枝头啊，秋天比较干燥，还是要多吃些梨的。
6: 初秋时节，硕果飘香。走进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只见连片的梨园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蜜梨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梨果，准备销往周边及苏南市场。当前翠冠梨采收已结束，秋月梨开始大面积成熟上市。由于持续优化蜜梨品种，加之科学管护，今年蜜梨品质和效益均有所提升。
7: 我们现在正常的梨果要甜度的话是要达到12到13之间，或者13往上，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正式的上市。从早上5点半到中午的10点，然后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6点，然后我们一天的采摘量在5000斤左右。
6: 依托农业园区丰富的林果资源，当地打造梨花雨景区，以古梨园为核心，构建集梨主题休闲观光、农耕文化体验、梨文化交流、田园采摘研学于一体的多元化农旅融合场景。在这里，游客可以春赏梨花、夏观绿叶。

0: 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2: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五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
3: 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2: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2: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 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
1: 嗯，
2: 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

0: 概率啊，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呢？
0: 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1: 好的，这三方面我相信是互相匹配、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健全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还有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5: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4: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6: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4: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这个该怎么理解？
1: 因为昨天也去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展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

0: 落地的关键节点都有哪些？接下来产业规模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的进程会是怎样的？
1: 就是关键节点可能确实需要刚才像万主任讲的，有几个典型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放量，比如像汽车，我们是吧，每年生产大概3000多万辆，然后国内消费2000多万辆。但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的规模，相对于像汽车这种成熟的产业还是相对偏少偏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些场景能带动这种快速放量的一些产品迅速的落地首化。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3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十万左右。像人形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让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

0: 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

0: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海南自贸港如何打通国际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快速通道？
3: 来乐城这边不是说来治病，应该是来救命的。
2: 患者的心声。E90玻璃微球这项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手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有在国内获批上市。中国患者如果想接受这项治疗，往往只能远赴海外。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从一张白纸起笔，成为我国医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18年，国务院赋予博鳌乐城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允许特许药械在这里先行先试。得益于这项全国唯一的开放政策，E90玻璃微球得以率先落地海南博鳌乐城。E90只是一个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国际创新药械正通过乐城进入中国，也让海南成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位前来复诊的年轻人一年前被确诊为舌癌，手术、放疗、化疗能尝试的方案都试过了。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代谢是非常高的，这个就预示着肿瘤的一个活性是很强的哈。那这个呢是治疗后的，治疗后3个月，你看代谢整个几乎都已经
2: 后的第一站。陈少玲在这里工作了5年，每天他都要盯着这些跨越重洋而来的救命药，每一盒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送到医院，什么时候进手术室，他都必须准确掌握。
5: 你看，不管多晚，不管几点，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随时的同步，有什么相当信息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一个近况，到哪了的一个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在群里面同步。
6: 时间为什么会卡得这么紧？
5: 这个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从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2: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E90的特殊属性里。E90玻璃微球的半衰期只有64.1小时，也就是说每过64.1小时它的放射性活度就会衰减一半，这意味着它无法像普通药品一样长期储存，必须根据患者手术年7月底乐城全球特药险累计帮助847位癌症患者获得赔付，赔付金额超过3345万元。
7: 目前乐城保险服务呢已经从单一的产品逐步扩大到广覆盖的这个阶段，那除了乐城本身的海南特药险，一些先进疗法干细胞疗法里面的一些高端医疗产品也已经逐步在上市了。
2: 如今这一保障模式已逐步走出海南，与北京、上海等全国8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合作，覆盖超过1.17亿人次。最新推出的2026版产品不仅保障药械数量达到134种，还新增了包含15种药品的女性专属加油包作为可选保障，让更多创新医疗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早上7点半，亚龙湾的海边清爽舒适，来自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游客正在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方式。如今除了阳光、沙滩和海浪，医疗康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海南的新理由。
8: 至此我来14天，做按摩、推拿还有针灸，在俄罗斯我们没有这样的治疗。
9: 我知道

0: 全中国可以做治疗，但是最好海南，因为这里有海可以游泳。
1: 我们来了九天，医生给我们建议了针灸、按摩和草药疗法。
2: 医生正是根据我们健康方面的问题选择了治疗方案。
3: 距离三亚100多公里外的博鳌乐城，另一种医疗旅游方式同样吸引着全球目光。67岁的保加利亚企业家博博科夫这次来到中国，特意把海南加入了自己的行程。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88国免签等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把海南作为健康旅行的目的地。作为我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正成为全球创新药线进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据统计，今年1到7月，博鳌乐城接待境外医疗游客超8600人次，同比增长5.4倍。国际游客覆盖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4: 目前我们全省有3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国际门诊，有86个标准的诊间，14家医院开放了356张国际床位，组建了506名的骨干医师团队，其中有将近180名医务人员可以全流程外语接诊，全省的国际化医疗服务载体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
5: 刚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际创新药和先进医疗技术落地海南自贸港，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机会。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如何能惠及更多国内患者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瑞金海南医院药房，记者发现了一盒有些特别的药，曲拉西利。曲拉西利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的化疗前全系骨髓保护剂。这款药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它是化疗前穿在
6: 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3: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同时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为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把等待审批的时间变成了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29款国际创新药线借助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辅助评价获批在国内上市，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停留在海南，而是陆续进入全国医院。
7: 这个政策呢能够大大的缩短临床研究的时间和案例数量，一旦注册完成之后呢，也就意味着这一款先进的癌症治疗的这个药械组合可以在全国落地。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国际药企正在把海南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8: 他们这个鉴别的这个准确率有多高？这个价格上有什么优势没有？
9: 得看看鉴别这块，就像这个地方有没有病变的问题。
3: 早上9点。乐城管理局的一场国际创新药械对接会正在进行，屏幕一端是境外药械企业，屏幕另一端是有真实临床需求的医疗机构。
10: 它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比如说先行先试，海外企业最关注的就是博鳌乐城的真实世界数据，它可以缩短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周期。
3: 截至目前，博鳌乐城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家海外药械企业建立合作，引进超580款特许药械，实现中国首用。今年以来，已有145款产品通过产品推介会与乐城医疗机构及代理商初步达成引进落地意向。特许药械先行先试，让国际创新医疗资源在海南率先落地。在海南全岛，医疗改革也在向更广阔的基层场景深入，如何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触达群众，一张
5: 很高效的大门。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每天数

0: 200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

0: 年上半年，我国进口水产品275.3万吨，同比增长21.4%，进口额达到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6%。进口水产品来源十分丰富，已经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咱们鱼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2: 挪威、智利、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也有一些。
1: 鱼鳃都还是红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查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鱼鳃，然后如果说这个鱼鳃的颜色有点异常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三文鱼是要保持新鲜度的嘛。
0: 水产品价值高，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3: 现在是按照中国的编号，中国消费者的编号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苹果产量2.3亿颗，其中一半出口到中国。
4: 这五个小苹果多少钱？
5: 在超市渠道的售价可能是在50块钱左右。
0: 香蕉是中国进口总重量最大的水果，在这个流转库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墨西哥的香蕉进行再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5: 看嘛，这是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4: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5: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要需要带一根儿，哎，消费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6: 像越南的香蕉，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用铲车把箱内货物按要求取出。这批要查验的货物是塑料颗粒，是用在新能源车上的材料。
5: 比方说这个系统这个要求是这个1/3套箱，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1/3这个货物掏出来。这个如果系统要求这个是1/2套箱，那我们就要从左边或者右边掏1/2出来。或者有些货物是全部套箱，这个每天就是不一样的，会有直观的显示。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到底，那我们这个货物就要从右边把它全部掏出来。
0: 洋山海关每天都会查验来自全球的5花8门的进口商品，这是正在接受查验的欧美进口猫粮，这是来自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柑橘皮，这是从美国、西班牙、南非等国进口的干牧草，这是来自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进口原木和板材。小到宠物零食，大到工业原料，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背后是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旺盛需求。
7: 像我们科室从今年1月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验了将近5800批的进口货物，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将近8000个集装箱的那个进口货物都是由我们科来负责实施查验的。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整个进口量也是在上半年能看到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提升，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8: 像这种就是普梅 Q10，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路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2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

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1: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和农业的版图。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它驶向的不只是中国的超市和工厂，更是承载着世界对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频发，户外出行极易遭遇险情。自驾游、徒步游、山野露营，遇险后到底该如何应对？山野徒步哪些装备关键时期能救命？
1: 用这个是最管用的，是真正的能救到你、能救你命的东西。
0: 暑期户外出行自救指南，消费主张。

0: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不少家庭选择外出游玩，而进入暑期，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全国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温等极端强对流天气。7月28日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28日8时至29日8时，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在家居住的消费者要注意防护，在外出行旅游自驾的消费者更要注意旅途安全。今天以来，一些游客外出就遭遇了险情和意外。6月28日，江苏苏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不遇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戏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就是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的，完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然后来这出行，然后我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

0: 自己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1: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备个备胎、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2: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的
1: 绳索开始收紧，现在河水里的车被稳稳拽了出来。朱启新是个越野发烧友，两年前买了这台皮卡，陪他跑了50000多公里。多次长途出行让朱启新经历了不少极端天气和极端环境，每次说起这些他都心有余悸。
3: 去过从这个可可西里穿可可西到拉萨，就从青海走，然后那个时候胆特别大，就是也带了一些应急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全，也没这么专业。就是经历过这一次次的事儿吧，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自然嘛，一定要敬畏它，不要想的是征服它啊，你是征服不了它的。
1: 有过多次危险的出行经历，朱启新对自然更加敬畏，通常出行前都会做好准备，同时也对车辆进行了很多针对极端天气和环境的加装改装。野外天气多变，迷人的自然环境下也暗藏着风险，那么该如何安全露营呢？
3: 如果雨很大，来得很急，东西都留在这儿不要动了，赶紧上车去高位的地方。是自然，你是一个是你预料不到，再一个就是你和它对抗不了，不可能说，对吧？你只能是跑，只能是赶紧撤退，往高点走，或者是赶紧回到市区，离开山区。但一定要看天气预报，一定要看这个天气，然后再选择出行是否出行。
1: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3: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1: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地质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隆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G219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李维扬说，今年的极端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强、强度大，山区一场短时强降雨就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隐蔽性和危险性极高，是徒步出行的最大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在蓝天救援的队伍中，每位队员平时都有自己的主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凭着一腔热血加入到这个公益组织，无偿帮助别人。夏天就是其中一位。夏天所在的河北省三河蓝天救援队，因当地水网密布，水域搜救是常态。如果真是遇上突然降临的极端降雨，没有专业工具，该如何自救？

0: 么困呢？
1: 户外遇到极端天气，第一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否有一些异样，然后如果真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边都是水要自救的话，咱们可以能找一些漂浮物，找到漂浮物，我们可以找这种一次性水瓶，然后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扣上，如果是正常一个成年人得8到12个，身上围一圈才能维持一个正常人在这个河水漂浮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咱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咱们尽量找一些漂浮木。
2: 在蓝天救援队的众多专业救援设备中，夏天为我们推荐了一款方便个人携带的抛绳包，当同伴在水域遇险被困时，就可以用这款抛绳包来自救或者营救同伴。
1: 这抛绳包它一般里面都是这绳是带浮力的，所以说我们就是那种就近原则，能不下去救咱们就不下去，有工具工具，这种抛绳包我建议大家就是车上都可以自备，包括也可以去自制啊，比如说咱们落水啊，50米以内不可以用抛绳包啊，把这一端绑住自己的手，然后把包直接就咱们可以说啊这么扔啊，也可以去这么扔啊，都可以。
2: 河北省三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骆志国告诉记者，这款叫 EDD 的便携式救援装备，抛入水中就可以自动充气变成一个救生圈。骆志国来到河边为我们演示了一下。
3: 它怎么这么神奇啊？落水自动就充气了。
4: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 EDD， 这个可以从网上咱们随便一个购物平台都能买到，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救援里面很好的效果。还是刚才那个介绍，里边有一个原理很普通，就是一个钢瓶带一个压力，一个落水之后，这个设备落水之后，它会几秒钟自动打开，形成一个安全的一个救生圈。然后这个前面是一个钨钢头，还可以作为那个车辆进水之后一个货舱工具。
2: 处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忽视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5: 吹着走。
6: 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
2: 车窗关闭，车辆外循环，防止碎石沙尘灌入车内，远离大型挂车、箱货，大车受风面积大，一旦侧翻极易波及小车，风口路段禁止超车并排行驶，隧道口、高架桥梁风力会骤然加强，驶出隧道前提前减速，稳住车身。如果路上突遇强风沙尘，立刻应急避险，不要继续向前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专用避风停车区停靠，不要把车停在路基外侧、广告牌、大树下方，避免高空坠物砸坏车辆。车辆出现失控趋势时，缓慢轻点刹车，严禁猛踩刹车、急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翻。出行前检查加固车载物品，房车、自驾车车顶行李、外置装备一定要捆扎牢固，防止大风把物品吹落，引发后方交通事故。从福州到新疆

0: 3400多公里，这一路上虽然美景无数，但他们的惊险也不少。新疆地域广袤，地貌层次极为丰富，但真正让人震撼的原生态风光大多隐匿在戈壁腹地、深山荒野与高海拔冰川地带。风景极致的同时，也伴随着天气多变、无救援、无配套的巨大安全隐患。在边走边玩的40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穆士塔格雪山。两口子万万没想到，虽然他们穿戴了冰爪，备好了氧气瓶，并请了向导全程陪同，他们仍因准备不足被湿滑尖锐的冰棱划破了手。
1: 等一下，我快上了，我上了，我上，哎呦，滑了。
2: 这可以上30米上。
0: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溪前缘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

0: 背负，然后我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
1: 嗯，
0: 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穿衣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搬运走了。
1: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0: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他上那个大腿的受伤，或者说单独的一个脚外的一个扭伤也是可以的。啊，同样他没有脊柱伤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可以去做这种准备。那我们这种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负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2: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1: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3: 一二三走。
1: 哇，还真能
2: 骑啊！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4: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5: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6: 也是一条线哦，
5: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
1: 散一点。你看我这样会走路的，
5: 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啊，对，用腿蹬。
2: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1: 一路走。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尚未结束，所以我认为这个反弹应该是一个弱势的。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它表现没那么强劲，啊，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接下来啊，我给大家的观点或者建议是什么？在向上冲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短线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可能从情绪上来说，这个位置可能会是压倒很多散户投资中心目中那个稻草，就是你承受不住。当然再跌啊，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巨大的，啊，机会非常巨大的，就是当然它这个是要在后期下跌结束之后才能迎来机会。那这个呢，时间啊，我们现在也不太好预估，我们还需要等，那怎么也得一周级别以上了，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应该下一周应该去谈的一个话题了。啊，那么这一周谈的话题就是这个高点，下一周话题大概谈的可能就是这个低点的问题。当然可能在真正这个低点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有绝望，在情绪的带动下，大家可能有点绷不住啊，很可能就会在市场底部的时候交出了给李亚家的筹码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去做先手啊，所以我的观点是在明天甚至于在下周向上冲击的时候去适量去做减仓，把仓位向下降一降，减少出手的频率啊。那么这个位置等市场真正调整之位之后啊，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再往上推仓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做法啊。这是目前为止我对市场的一个看点啊，杨老师。
1: 嗯，好，这是对于这个市场接下来走势的一个判断啊。刚才这个我们的大蓝鲸之上啊，大家呢可以一波666来感谢一下任老师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任老师的教学。刚才有听众啊留言了，说老师之前说的3880啊，这个位置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重要的可以去关注的位置？
0: 嗯，3880呢，我当时给大家给这个位置呢，属于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点，它不是精准的点，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哪一天，应该是在这一天啊，对吧？就是9月10号，就是当时我的判断是。它的下跌空间至少是在3880的下方，可并不代表说这个3880跟你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支撑啊、压力啊之类的，不是，就是达到3880的下方是必须要到的。那么它现在到了，我们就去找这个低点啊，可并不代表3880这个位置它一定是低点。刚才我们说了，市场如果后期再往下探的话，那不排除会。啊，探到这个3820附近，不排除到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啊，差不多应该就是在3810，嗯，应该来说是在3810左右。啊，就是这波冲上去之后再往下探的话，3810这个位置大家看好。
1: 嗯，
0: 也可能下周它就会摸这个位置。
1: 嗯。好，这个代号老哥肯定心里面更哇凉哇凉了。本来想问3880能不能撑得住，现在三八
0: 散户去卖的，所以散户要想赚钱，思路一定要打开，一定要就构建这种什么叫逆向思维，这个非常重要。在下跌里面去找机会，在上涨里面看风险，对吧？就比如说，如果明天市场后面再往上再冲一下，看风险。那么为什么看风险呢？我们再给大家把这个底部交易的技巧再给大家去聊一下。来，接着上一周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当时给大家去讲，应该是在上上周周四我就给大家去讲了。我说来，现在给你们推荐。但是我给大家去明示，我说这个推荐一旦接下来给这个构成死叉，那么调整的时间将会加长，调整的空间将会变大，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啊，就是听上次怎么听了我这个节目的所有听众，应该是有印象的吧？
1: 嗯，
0: 如果这个位置它发生死叉，那么它这个想让它跟你说短线的涨起来，这是很难的。

或者大家接触的少，那就不容易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这种分析方式让大家形，让大多数的投资者形成共识，反而是那种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均线理论啊，什么20日线是重要支撑啊，然后半年线、年线啊怎么样，对吧？甚至包括什么 MACD 水上金叉，什么水下死叉啊，反而是这种大众货啊，基本上是个投资者都能够说上两句的、背诵两句的，反而容易成为主力。当然这个可能是跟很多的个股啊，这个中小盘的一些个股更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是反而会成为啊一些小股票的小盘子的主力，用来啊错误引导投资者判断的一种方法。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你常

破的，甚至它还没有突破，没有有效的回补啊，9月11号也就是上周五的这个缺口。但是呢，科创五零呢显然是走得更快一些，它不仅早早的补掉了这个缺口，而且呢它现在的收盘已经把9月2号的这个缺口也给补掉了。那一般补缺口之后

这说明下跌的力量比较强，但是它也不叫反转，因为整个市场它并不是上升趋势，它是下降趋势的中继，所以这种中继组合一般是支持原有趋势向下发展的，所以后面我们又发现又跌了很多啊。那今天呢？今天其实就是这一个动作的怎么样翻版？什么叫翻版？就是倒过来的，反过来的。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整体是上升的，最近出现了一个震荡。就像原来这个区间整体是下降的，短期出现了一个震荡反复。好，那在这个震荡过程之中，我们遇到了黄色的，也就是上升缺口嘛，上升缺口直接吃掉了下跌缺口，这种是比较强的看多组合。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倒型反转，因为毕竟它原有的趋势就不是下降趋势，没有反转向上的这种组合，就是属于在趋势中继。啊，趋势过程中的中继变化形态，对吧？刚刚的这个位置，它就是下降趋势。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

0: 今天板块短期压力是否有效突破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观察后续这个量能的持续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但是中期维度来看呢，我们觉得产业逻辑其实我们并没有破坏，包括我们讲之前一直讲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对半导体的这个拉动的逻辑仍然是成立的，包括这个短期这些供需格局还是比较紧张难以缓解的。产业这个投资其实从这个全面的贝塔转入这一个结构性阿尔法的这个时代，所以说板块内部可能有分化，然后我们觉得就是接下来的投资可能是这个选择新闻方向比这个判断点位可能更为重要。
1: 那外围方面还是关注美联储啊，这个九月加息靴子落地，那符合市场预期，或者说其实市场早就开始交易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联储主席讲话，包括点阵图来看，年底之前可能还有一次加息。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啊？这个会不会对全球市场的这个长期流动性继续的带来一些扰动，还是相关的影响已经被充分的消化？
0: 是美联储这次加息呢，确实是牵动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的这个神经啊。 这个加息25个基点其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它的预期差可能是在于这它的措辞其实是比较偏鹰的，它对整个长期比如说流动性或 A 股的看法，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市场早就开始在交易这个预期，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加息的这个本身落地后呢，有一个美股像这利空出尽，看我美股也有一个
1: 走强，其实核心原因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一轮加息可能是一轮这个温和的，或者是间歇式的一个加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认为它会开启一个大幅紧缩的周期，反而是这种包括它的包括美联储主席在讲话来中也有这种就是对通胀这种预防性的调整，有着这种的表达的意味也是比较浓的。我们再观察基本面来看，其实
2: 美国的基本面其实也不支持它连续大幅加息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除非就是说我们看到后续这个有，
3: 仅供各位参考。投资者选购理财产品应综合权衡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选择适合的产品。理财广场提醒您，不要盲目追逐热门产品。
4: 今天看市，我们为您请到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杜瑶，晚上好。
5: 主持人您好。那该怎么样来看啊，这个本周以来市场的一个表现还有背后的原因？好的，整体来看科技板块表现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这里面包括像半导体包括光通信等等这些板块其实都是领涨的。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呢，这个市场能否进一步的突破，或者说这个情绪面能否进一步的回暖， 我们还是需要看这个成交额能否持续的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后续还能否延续呢？
4: 确实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呢，前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一方面啊，就是前期的这种调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充分的，不管是这个估值端还是筹码结构都有所消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能够市场有所反弹一个前提的条件。 此外呢，如果咱们从这个资金面来看，因为资金面其实是影响短期市场涨跌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其实比如我们就看科创50 ETF 这样一只这个品类的产品啊，它已经连续很多个交易日获得这个资金的净流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市场调整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资金，就是一些市场上的投资者，他在用自己的这个真金白银去看好这个科技板块。
3: 那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块自身的一个催化，或者说基本面情况。那首先我们来看，凡的赎回、申购、增加手续费不说，在实际的实例当中吧，绝大部分的波段操作啊，都是在赎回之后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买回，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咱们投资基金呢，最重要的是。
2: 算下来一碗不到一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

菜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
1: 李律师，我们案件中双方所说到的合作合同、加盟合同，它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争执？您先来带我们梳理一下。
2: 嗯，这里面的区别呢可就大了。如果是普通的合作合同呢，那双方之间其实受到的是民法进行的调整，那么双方在地位上相对平等。那如果是加盟合同呢，它还是一个商法概念，那根据的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品牌方呢，在法律上也叫特许人，必须拥有一个成熟的经营资源，比如说商标啊、技术啊、管理模式啊，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并且呢要让我们这些加盟商，那法律上就叫做被特许人，在统一的模式下进行经营，还要接受品牌方统一的这个管理和监督。同时呢，这个品牌方也负有很多的法定义务，比如说我们法律规定要有2家自己的直营店铺，并且经营的期限超过1年，签署的这个合同呢要去商务部门备案，而且要向这些加盟商如实披露品牌的经营情况等等，方便那加盟的对象进行选择。
1: 其实案子基本的信息说完，我们就可以发现薛先生他确实就是要加盟这个特惠帮手机平台去做生意嘛。那公司刻意的规避了加盟，因为加盟啊其实受到了一套专门的您刚刚提到的严格的法律规制。那他们为什么会不想被认定为加盟呢？原因是什么？
2: 因为一旦被认定为商业特许经营的这个概念啊，特许人，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提到的公司，它就要受到行政监管的一个措施，而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比如说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呢，特许人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拥有2店1年的资质。那什么叫2店1年呢？就是我自己要有2个直营店铺，经营时间超过1年。再比如说我要备案，那么特许人应当在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15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把这个合同进行备案。再比如说要尽到信息披露的义务，那特许人要在签订合同前至少30天以书面的形式向被特许人披露规定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再比如说这个冷静期，冷静期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的被特许人他觉得开个店铺我签个合同特别好，那一段时间可能就反悔了。那法律呢也是关注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特别规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签订之后的一定期限之内，我可以无条件单方的去解除这个合同。
1: 就加盟商其实是有冷静期的。
2: 哎，对。那如果说公司管理条例啊，特许经营合同当中它必须要设定一个冷静期概念呢，是被特许人在合同订立之后一定期限之内

0: 您理性面对市场的各种波动，收获稳稳的投资收益。
1: 什么是基金？
2: 股市上涨，所有的基金都会随之上涨吗？
1: 基金是不是越便宜越好呢？
2: 买了基金就只赚不赔吗？
3: 您是不是正被关于基金的种种问题所困扰？让我们来听一听潘老师和他的朋友们的对话，也许你就都明白了。欢迎收听基金投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全天涨幅超400%，长兴科技今天上市，成中国 A 股市值最高公司。
4: 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3: 巨额资金在手，怎样花在刀刃上？资本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如何重塑国际存储芯片市场？
5: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A 股诞生了新龙头长鑫科技，在上市的第一天，长鑫科技就以超1400亿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新高，收盘时还以超3.2万亿元的市值问鼎 A 股第一。作为一家内存芯片的生产企业，长鑫科技的上市为什么会点燃市场热情？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它又会给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带来

0: 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1: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信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 8%， 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
2: 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信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3: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青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了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青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富江大雷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青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4: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信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
2: 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富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主动的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长信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信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这个产业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信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在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高端去冲击。比如说现在这个 GPU 的这个缓存，也就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它是更大带宽，速度更快，它也就是说它是直接配合这个 GPU 这个厨师炒菜的哈。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就在国内不缺应用场景了。我们说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国内有大量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作为它的靠山。那么很显然呢，有了这笔资金呢，就给它了一个长足推动的动力。那么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呢，配套的上下游，包括这个生产的设备，包括我们说下游的这样一种适配的设备呢，实际上都会跟上来。
4: 包容性制度护航的这样一条可复制的路径，可以说长信样本的内核呢，它是合肥模式的资本化兑现。因为呢，一座城市它以穿越周期的这种耐心资本陪跑，尤其是陪企业熬过了最难的300亿元的这个研发的烧钱期，最终在去年扭亏为盈，在今年一季度这个利润炸裂式的释放。其实它背后呢，我觉得也是科创板1+6改革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试验。比如说预先预审机制，就让长信从受理到过会只用了148天等等，这种制度红利长信是享受到了。但是呢，我觉得示范红利不等于普惠的红利，因为证监会明确强调，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牢牢把握科创板硬科技定位。这就是说，那是真正有着科技的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的，会加速证券化。当然那些技术空心的伪硬科技概念也会加速离开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在于谁先申报，而在于谁能够在底层环节真正拥有不可替代的这种竞争优势和纵深，才能更多的看到从一块块的试验田成长为示范田。
3: 长信科技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存储芯片行业三大巨头的垄断局面。而随着它的成功上市，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逻辑也在发生转变。 随着 AI 技术

技术的爆发，包括芯片在内，国内设备、材料等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毫无疑问，硬科技正在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和追捧的主题股。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3: 我们2025年贸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药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药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
1: 太阳能电池啊、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
2: 要素的驱动，像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0: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1: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所以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像磁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南宁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

0: 说行行业业都给它赋能啊，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
0: 强国制造强国的啊，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啊。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啊，比如说数据啊，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啊，我们有海量的这个场景啊，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啊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啊，他这个人数啊，可以说是甚至超过整个发达国家每年培养的这个总和啊，这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啊高端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积累啊，经过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实力呢啊，它的底蕴呢是在啊不断的这个提升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啊出现的一些数据啊，可能呢也是出乎我们之前的这个意料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刚才富强老师提到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专利已经是达到全球的啊60%的水平啊，那么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啊，新能源方面的这个专利的比例也是超过全球的一半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4: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
3: 物流降本增效，如何深挖新潜力？稳中有进，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
1: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3: 大家运的是什么，谁给谁去运输，这里面能反映出很多我们看到的新的动向。你像运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高端的装备绿色的低碳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这种运输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反映出我们背后的这个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朝着高质量发展去推进。你像今年我们讲这个两新政策，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就这个方面其实有效的推动消费者去选购一些高科技的高端制造的绿色的产品，同时背后的这些相关的企业也在进行这样一些大型设备的更新，就这些就带动了我们讲的这种物流的需求。这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啊，就从这种我们讲的注重增长朝着我们讲这个内涵式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关于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会越来越多，你像大家去买东西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那这个网上购物带来的这种物流和快递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基本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和这个快递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说每天能收到快递，这个一天就会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你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0: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4: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0: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5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5: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1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
0: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工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2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 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

0: 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
2: 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那这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啊、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划，谢所长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3: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系统重构等等多个路径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比如说像这个技术降本，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于全链路的一个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种复杂的决策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自动。
1: 物流业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5时期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可再生能源占比首超40%，电力系统迎结构性转变。
2: 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000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油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欢迎董院长。另外一位是我们
1: 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电力。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是，
1: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政策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加速了它的步伐。
0: 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四个字的变化，董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0: 包括垃圾发电。
1: 对，垃圾是生物质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0: 对
1: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那所谓这个叫非火力发电，其实我们过去还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核电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水电，
0: 对，
1: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听着很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我们叫新编的15这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你将来的就电源结构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你煤炭发电的功能要转变。过去我们就说主体能源，主体发电，是吧？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叫集合电源，就是复合那核哈，集合电源。将来不是了，将来我要逐渐把煤炭发电改造成什么呀？你只起到一种调峰，比如说电力它不有个季节，早晚不同的时间段的它的。

0: 电风扇，磁吸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1: 据我们统计啊，一到五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0: 近段时间，磁吸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磁吸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2: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是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0: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的多备一点货，就随时需要的时候随时发。嗯，
1: 欧洲人作为救命稻草的各种降温神器，随时需要，随时
2: 为这个家庭带来希望的是一种精准放疗技术，恒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与传统放疗相比，它能够更加精准地作用于癌细胞，对周围正常组织影响较小，为一些位置特殊、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3: 整体的生命的策略是发生巨大的转变的，或者说原来我都不指望怎么让他活下去，就让他最后走得有点尊严，这是原来的看法。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想，哎，怎么能让他继续活下去，且活的质量更好，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从走得有尊严到活得有质量，这项技术不仅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患者来到海南。今年恒中子治疗迎来了首位国际患者，一位来自俄罗斯患有上核窦小细胞癌的患者，在海南完成治疗后顺利返回俄罗斯。
4: 那么治疗后这是两个月，他在广州在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这是给他过了一个生日，所以他呢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他已经回到俄罗斯去了。
5: 我们会努力进一步恢复健康，与病魔斗争并战胜它。
2: 从国内患者到国际患者，越来越多生命的希望正在海南重新点燃。截至目前，乐城先行区已引进国际创新药线超580种，特殊食品19种，涵盖肿瘤科、心内科、血液科、眼科、儿科等41个临床学科，为越来越多疑难重症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曾经遥不可及的国际先进疗法，为何能够在海南率先落地？这些救命的药品、设备和技术又是如何跨越重洋，以最快速度来到患者身边的？
6: 那就是把就是
7: 检查
6: 一下，就是上华医你的啊。
2: 这里是国内首个特许药械保税药仓，也是门一盒特许进口药械进入乐城后的第一站。陈少玲在这里工作了5年，每天他都要盯着这些跨越重洋而来的救命药。每一盒药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落地，什么时候送到医院，什么时候进手术室，他都必须准确掌握。
8: 你看，不管多晚，不管几点，我们都会在群里面随时的同步，有什么相当信息或者是一些产品的一个近况，到哪了的一个情况，我们随时都会在群里面同步。
9: 时间为什么会卡得这么紧？
8: 这个产品它情况比较特殊，它是有时效性的，我们不允许出错。这个产品它从它必须要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要跟着那个手术时间紧紧的去绑定。
2: 分秒必争的答案藏在E90的特殊属性里，E90玻璃微球的半衰期只有64.1小时，也就是说每过64.1小时它的放射性活度就会衰减一半，这意味着它无法像普通药品一样长期储存，必须根据患者手术时间组织生产、运输和配送，在手术前1-2天内完成从海外生产基地到医院的全部流程。为了让救命药以最快速度通关，乐城管理局联合海口海关等相关部门，通过提前协调、快速查验、高效放行，为临床治疗争取宝贵时间。
10: 我们会提前与京津冀海关加强联系沟通，前置完成这个进口药械的批文信息验核和临关税药械备案，将临床急需药械从申报到运抵医疗机构的时间全流程缩短至1小时。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特许药械时效要求高的这个特点，建立了7×24小时的预约响应机制。
2: 海关提速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国际创新药线能够快速进入中国的是乐成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屈拉西利的价格也从最初的每支5980元大幅降低。
11: 我们现在医保的支付价格就是466块钱人民币，那也就是相当于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通过进入医保之后，放量的生产进一步的会拉低这个生产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让患者用到更便宜的药。
2: 通常一款国外创新药进入中国往往需要近5年时间，屈拉西利为什么能够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是

0: 实现了从进口使用到国内上市再到海南本地生产的跨越呢？走进海南乐城真实世界研究院，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大屏幕，而是一张张画满箭头、方框和流程的白板。这些看似复杂的数据地图，记录的是一款创新药在患者真实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1: 只有这样经过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这样的证据才可信，这款药它能够被药监局接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
0: 2019年，乐城成为全国首个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区域，其核心政策在于特许药线在乐城临床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真实世界证据可用于支持药械注册上市和监管决策。那么什么叫真实世界数据呢？可以打个比方，就像如果将水稻种在实验室里生长，阳光、温度、水分等条件都可以精准控制，而种到真实农田后，它经历真实的自然环境呈现出的生长情况更接近实际。真实世界数据就是患者在正常诊疗条件下产生的数据，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加接近实际的证据参考。
1: 真实世界数据的维度非常广泛，只要是跟看病相关的数据、诊疗数据、院内院外都可以叫真实世界数据。有一些是患者在院内的用药信息、医嘱、检查、检验、手术，也有一些呢是患者离开医院之后填写的这个量表，都可以作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一个资源。
0: 过去新药上市只能采纳注册临床试验产生的证据，而现在在乐城，创新药可以先用于真实患者治疗。
2: 不太清楚的，他也会在微信上问我们，且微信上问我们咨询我们这些情况。
0: 让吴小珠和患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的首个省级三医联动信息平台。
3: 我们打破医疗、医保、医药行业数据壁垒，汇聚了全省494亿条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数据，打造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的自贸港数字健康大脑。
0: 494亿条数据，全省98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2300万份电子病历在此动态更新。从出生登记、免疫接种到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再到老年健康，一个海南人从生到老的全周期健康数据尽在这张网中。三医联动信息平台带动了全民普惠智慧医疗，它和乐城先行先试产生的宝贵临床数据形成良性互补，也赋予乐城探索成果进一步扩大普惠的强劲动力。
4: 从特许药械先行先试到真实世界数据加速审批，再到全岛三医联动一张网，海南自贸港的实践为创新药引进和医疗改革提供了一套值得深入研究的样本。它用制度创新回应了困扰行业的几个难题：国际先进疗法如何更快进入中国，新药审批的效率如何提升，优质医疗资源如何下沉到基层。当然，这仍然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如何确保安全性，如何控制成本，如何扩大覆盖面，都还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这场还在进行的实践不仅为全国医疗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更高效的大门。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4: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3: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惠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5: 今年1到7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3: 经济半小时，

0: 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1: 深圳机电产品进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国内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对高性能计算芯片、传感器、存储器件等电

0: 的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1: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
0: 量2.3亿颗，其中一半出口到中国。
2: 这5个小苹果多少钱？
3: 在超市渠道的售价可能是在50块钱左右。
0: 香蕉是中国进口总重量最大的水果，在这个流转库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墨西哥的香蕉进行再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3: 看了吗？这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2: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3: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就需要带一根，哎，小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4: 像越南的香蕉啊，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是吧？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并制定了未来5个100亿水果进口计划。
4: 未来5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5: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6: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5: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7: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农场经理辛卡，
8: 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2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9: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重塑。

全球制造业和农业的版图。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它驶向的不只是中国的超市和工厂，更是承载着世界对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2: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1: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3: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1: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2: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郑巨亮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

0: 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1: 兔宝宝呢，它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0: 过去板材甲醛释放量高，装修后难以有效去除，是许多消费者装修时的痛点。德华兔宝宝副总经理詹先旭告诉记者，板材要想做到绿色健康，是在加工环节一层层严格把控出来的，从板材工厂的浇水配方开始，每一步都要做对。
2: 原来最难的就是比如说中间这一层要没有甲醛，这个纸这一层也没有甲醛，中间这一层没有甲醛呢，我们是2010年就攻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粘这个树脂啊，要渗到这个纸里面去，既要解决它的渗透性问题，又要解决它的附着力问题，又要解决它的耐磨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高的技术瓶颈。
0: 据介绍，板材甲醛90%以上来自胶粘剂，传统尿醛胶本身含游离甲醛，固化后还会持续分解释放，周期长达3至15年。
2: 如果说这个新板这一部分，我们用的比如说植物蛋白胶啊，我用这个大豆蛋白，对吧？我用这个来去做，这个纸上这一层的技术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丙烯酸啊，不是用那个甲醛添加类的。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材本身含醛，所以并不存在零甲醛的板材，但通过胶粘剂替代、生产工艺优化、封边技术升级和总量控制，把室内甲醛浓度控制在对健康无影响的水平，已经是完全可实现的目标。
3: 对家健康是灵魂，
0: 而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4: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0: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5: 我就是为了这个五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有3个缺点，一个是我们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要想起来密码，手如果干了。他不认，开不了门，所以呢，现在这款门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人。
0: 那么，对于一些正值壮年、紧跟科技浪潮的新一代购房者来说，他们心中的好门又是什么模样呢？
6: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已经是 AI 智能时代了，智能家居是大趋势。那所以买门的时候，我会考虑是不是能融入智能系统，能够和家里的所有的智能融为一体。毕竟买一个入户门，至少要用10几年。
0: 这些普通家庭的真实诉求，正精准契合国家好房子的核心标准。如何将这些期待融入产品基因，既筑牢入户安全防线，又串联起全屋智能生态？什么样的入户门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品质升级的门还会带给消费者哪些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7: 门是家庭的入口，也是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网力呢也精准捕捉到了消费者对于安全

0: 方便、智能化需求的变化，率先在行业推出了 AI 智能门产品。
1: 那么这款 AI 智能门究竟志在何处？它又能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颠覆体验呢？
0: 我们的机器人门有遥感识别、自动开关、智能防夹、全屋智联等核心功能。我们的机器人门能够智能检测主人回家，当我们来到门前3到6米的时候呢，就能智能识别主人身份，从此不用在门前按密码、刷指纹等任何操作，每次回家都有如门童开门般的尊贵享受。
1: 从人找门到门等人，这不仅仅是开锁方式的改变，更是归家体验的一次彻底重塑。然而便捷之外，安全如何保障？自动开关的门扇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呢？
0: 相对于便捷，我们更注重安全。大家都知道，网力呢是门行业里最具有安全基因的一家企业。在自动开关安全方面呢，我们采用了 AI 生物识别技术啊，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0: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间相互干扰。为此呢，我们也推出了一套深邃空间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王丽安全之家呢，五感助眠系统，从我们的体感、光感、声感、嗅感、温感等5个维度，打造沉浸式助眠环境。
1: 王丽安全之家智能床不只是助眠，更关注深睡质量和健康守护。毫米波雷达检测到打鼾，自动抬升床头疏通呼吸。以智能中枢为连接核心，联动 N 个生活场景，为用户打造随心所欲的智慧居家体验。这正是好房子该有的样子。
0: 王丽安全之家基于30年的安全技术沉淀，为用户打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特打造出了1+3+N 的全方位全域守护解决方案。一呢，是围绕王丽的智能门窗锁为核心，也是家庭防护的第一道入口。3呢，是以家庭全域安全守护、生命健康安全守护、全时应急健康守护3个解决方案为核心，带给用户全域的安全守护。以及 N 呢，是针对不同用户的 N 种体验场景推出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帮用户实现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丽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丽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2: 王丽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5大研发基地、6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王丽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5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王丽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丽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当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2: 王丽的战略布局始终坚持以智能门作为全屋智能家居的天然入口，构建更安全、更便捷、真智能

随心所欲的生活体验。我们不做碎片化的智能产品，而是打造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用生态化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慧生活体验。目前我们的业务范围已延伸到了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打造。我坚信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用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去迭代优化旧技术老产品。王力也会凭借研发实力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引领整个安防门锁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0: 不管是老人走路乏力、爬楼梯费劲儿，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1: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2: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3: 冰淇淋从早到晚没停过。
0: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1: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呢，您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3: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1: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3: 请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1: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3: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杯杯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第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
0: 小孩，机器人还可以把人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和好伙伴。
4: 上次就是贵港的，我们的动力奏桥都24小时转移了6000名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战场可以汇聚水下无人机、通天地的侦测装备数据汇总到这个平台，然后实施前后方的一个协同标会啊指挥。
0: 那么机器狗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1: 它的承重有
5: 200公斤，
1: 我能站上去吗？
5: 可以啊，我们把上面那个背板卸下来，你们可以上去乘坐。
1: 那它能带着我们走吗？
5: 可以，哎，
1: 真的啊？
5: 走，是不是很稳？
1: 很稳，
5: 它甚至它的牵引力也是很强的。
1: 来试试看它的力气有多大哦。
6: 3、2、1，哎，然后又
1: 两个人拉不动了。
6: 对，两个人也得拉不动。
1: 它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6: 它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一辆2.55吨的汽车。
5: 刚刚我们有3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它。
0: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100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查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7: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6: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0: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8: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

0: 一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世界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您可不要惊讶哦。

0: 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浴室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3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带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1: 是
0: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今年就是整个2026年上半年，咱们毛估一下的话，在一级市场融资的话，其实融了大概120亿到150亿元，大部分的企业像蓝箭一样投入到生产，投入到研发，还有的呢是去自建发射场，把这个未来的商业航天航班化。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遥一的失败，它是证明了回收很难，但是这8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1: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8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往昔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2: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
3: 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往昔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3: 对，
1: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4: 对，
1: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3: 没错，
1: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0: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你说那个技术数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数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
3: 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级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 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3: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

0: 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是
1: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到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0: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1: 对，
0: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等任务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的需求，发展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成本的大幅下降又可以打开更多的新空间。上游火箭卫星芯片国产化产能可以加速的释放，中游可以实现航班化常态化发射，下游车载卫星终端无人机遥感等等场景也可以加速落地，商业航天产业再起形成，前景值得我们无限期待。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2: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1: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3: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零件的爆发点。
1: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
1: 加速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这个该怎么理解？
2: 好，因为昨天也去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产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

0: 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业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
1: 你说垂直融合场景融合的深度到底够不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说呢，功能性呢，实用性呢，要求是更强了。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它整个展会啊，实际上也是从过去说能不能看，现在到了能不能交易的阶段了。过去大家都还是在关心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互相的来看一看的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概有1/3的都进行了非常实际的对接，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运营，怎么融合，怎么向前发展，实际上呢也在打下基础。所以从这里看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转向。
2: 在今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现场。王星星还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等产品。他表示，近期正在推动让物理 AI 机器人模型自进化，也就是用业界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来驱动机器人自己去编程和运行。
4: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
0: 高的平均的价格几万左右，像人形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啊，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比如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10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2: 对，
0: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2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2: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10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10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

0: 江苏财经广播。
1: 它的金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2: 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机遇之门。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进出口。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了中国卖全球的叙事，但是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买全球也正在成为一个同等重要的故事。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了14%，而进口增长达到了22%，比出口高出了8个百分点。而且截止到2025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但是即便如此，部分外国媒体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出口冲击世界的论调。中国进出口的全貌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怎样的动力？未来我国还将如何进一步扩大进口？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月份的进出口情况。
1: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2: We have a big export 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3: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

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

0: 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里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
1: 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吉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2: 那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0: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2: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是。
0: 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AI 芯片、电源。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近于过半，成效如何？
4: 很多神奇的鱼类多起来了，是不是国家的那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5: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地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都是甜的。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语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6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打鱼。

0: 小鱼进去了，它都出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迫在眉睫。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都要塌了。
0: 我们也听不进去，要吃饭我们要生产啊。你像我老公他祖祖辈辈就是渔民，你像我妈还是嫁到渔船上才成了渔民，那咱们怎么生存呢？
1: 为打消退捕渔民上岸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制定了渔船拆解补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六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0: 带我们到了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三四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1: 虽然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0: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1: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2: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
1: 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3: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
1: 三次采样重复。
4: 水带粉就不行是吗？
5: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1: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5: 就传统的鱼后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1234
1: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5: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E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引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1: 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了鱼类的回归。
2: 相比禁渔前，2025年长江干流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4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蓟汛期资源量增加6.5倍。
1: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不足等困难和挑战，但目前也有好消息。2025年，葛洲坝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子鱼。宜昌胭脂坝水域，通过人工营造自然繁殖条件。

0: 成功采集到了自然产卵孵化的中华鲟鱼苗，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新途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禁渔五年收获颇丰，江豚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到1426头，43种鱼类新增监测记录。但这只是开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保护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出行体验。
1: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一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3: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4: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3: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4: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3: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4: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3: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4: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

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

0: 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3: 全部群里面都
4: 在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殷浩然商量。
5: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4: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6: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5: 明白。
6: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4: 殷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
7: 是这样，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4: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8: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9: 没有什么情况，
8: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4: 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书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的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8: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4: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0: 然后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4: 于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1: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2: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1: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4: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
13: 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4: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搭同。
14: 刚才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5: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

0: 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1: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0: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田间如果是它片面这个很多的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3: 一根箱15个点，
4: 15个点哈，
3: 传闻超稳。
4: 这个试过机了吗？
3: 这个是这现在都能看出来。
4: 能看出来哈，有咱俩一出院。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4: 就是上面发挥一根箱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粮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都给你检测清清的。都给你检测出来，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有问题，希望你通风，他都让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4: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大家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修下的话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

0: 咋着收干时间不容易漏收。
1: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2: 总共三个点，每个点拍20张就可以了，咱取平均值。

0: 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1: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0: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

0: 便宜嘛，几年以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1: 经济半小时。

0: 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2: 稍微的没猪，这店里边还有点，这转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3: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3: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3: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4: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
0: 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
1: 安全方面，它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将近肉的都在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0: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

0: 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1: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0: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2: 大概是温比较好。
3: 对。
0: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2: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
4: 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0: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5: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6: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7: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力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5: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4: 书写桥批唐彪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6: 因为这部电影干活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就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4: 品尝无米果，复刻电影同款戒指，打卡古旗楼，旅途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报道。炎炎盛夏，暑期档电影火热开启。截至7月2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60亿。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转型。数字背后，孩子拉着父母去看动画片，年轻人把电影排进约会行程，有人在散场后仍意犹未尽，也有人随即定下前往取景地的车票。各地纷纷推出票根优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电影与地方文旅的深度联动已成为新常态。一部影片就可以带火一座城。消费主张栏目今天开始推出跟着电影过暑假暑期特别节目，聚焦电影拉动文旅消费的火热经济。今年电影市场里的黑马毫无疑问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酷炫特效，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大肆营销，这部小成本电影凭借桥批乡愁故事口碑相传，火爆出圈。自上映以来，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1亿元。影片绝大多数的取景地位于广东的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地。电影将潮汕人的饮食、民俗、戏剧等潮汕元素融入以桥批为脉、情谊为魂的南洋往事中。这些潮汕元素是深植潮汕人心里的情感归宿，更孕育出潮汕人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越来越多游客跟着电影奔赴电影取景地旅游打卡，甚至有不少消费者还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
7: 我觉得第一遍我看到的是爱情的这个忠贞，那么第二遍看到是亲情或友情，到今天第八遍看，我是觉得我看到的是整个的华侨史。
8: 来到这里看潮州看是特别的触动，也会感受到我们的先辈那个敢为人闯的那种精神。
4: 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爆火让不少海外华侨深受触动，专程从海外赶回来寻根。侯一南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华侨，这次是趁着暑假回国旅游，听说这部电影很火，他今天特意来影院观看，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到落泪。
9: 其实我们在镜头上看到刚刚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有潸然泪下的，想问一下

0: 么样的情节触动了你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很多的这种华侨博物馆嘛，也看到过很多的这种侨批的原件。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这些侨批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在博物馆橱窗里的一个文物，但是这一次呢，就是看到了他们一封一封的侨批，然后承载了就是两位老人之间长达差不多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其实他已经从一个冷冰冰的文字已经变成了就是情牵两岸，或者情牵两位老人之间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
2: 看完电影后，不少华侨会选择前往影片中的潮州会馆、宗族祠堂的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谷寨打卡。
3: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2: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藏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1: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当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2: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虎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4: 婉莹，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5: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4: 哦，对，
5: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4: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5: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店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4: 没错，
5: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
4: 但
5: 是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4: 行，我念一次。江海万里心当念乐，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设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
6: 好多人在找，那我就说我在这里开一家，这个应该生意会很好。
5: 摄影师之前呢
6: 是做发型师，
5: 做了多少年？
6: 14、15年了。
5: 哇，然后现在是油甘汁。
6: 对，现在是油甘汁。
5: 什么样的生意最挣钱呢？
6: 什么都挣钱，只要勤快就好了。对，只要勤快，只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去努力，都能够赚到钱。
5: 我在小鱼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那其实木生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

0: 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1: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0: 成片连绵的骑楼，蜿蜒的青石板街巷，也成为电影里侨乡记忆最贴合的实景载体。在丁日川故居还展示着电影拍摄的众多道具，
1: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
0: 我的单车，南枝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2: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对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0: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貌，同时为了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和打卡拍照，当地的工作人员还放置了布匹、人力车等道具，还有游客身着电影女主同款服装来拍照呢。
3: 电影里面男主的那个照拍照比较好看。
4: 木生骑的这个三轮车的话，出片率是最高的，还有这个卖布的一个地方都是出片率比较高的一个打卡点。最多的一天我们曾经是接待了30几个游客，全部都是奔着这个同款取景来的。
0: 在古城还新开了不少旅拍店，摄影师们为游客定格下电影取景地的美好瞬间。
4: 我本身做的是婚纱摄影，婚纱摄影目前也是做了10几年。
0: 和舒柔之间的爱情象征，这款戒指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店里的爆款。
5: 阿玛戒指上市之后，反正有路过的每一位这个游客10个进来有9个他会选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0: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2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6: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会议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个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0: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航空旅客抵达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7: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

0: 生守着故土老屋，熬过丈夫远走的漫长别离，却始终温和从容。就像橄榄，人生先苦后甜，岁月沉淀回甘。
1: 暑期加上很多人都也看了阿嬷的情书，个个都慕名而来，比较开心，每天也是忙到自己喘不过气。
0: 这家糖水店同样可以品尝电影同款，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2: 大部分人都会拿着那个电影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0: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朝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朝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